0: 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 北京时间八点。

0: 报局。日本同菲律宾拟构建安保情报共享机制。高市扫描政治冒险新动向，如何搅动地区安全局势？
1: 向全球发出技能英雄帖，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主题彩绘飞机首航，首次落地中国大陆的世界技能大赛准备得怎么样了？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播出。

0: 是仿佛军国主义幽灵再现。
1: 一方面拿所谓国家安全当借口去盯反对战争的人，压制不同声音，另一方面为日本扩军部署导弹这些动作配上一个统一大脑。高市政府这一举动将对地区和平与稳定带来怎样的冲击？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26号，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召开会议，会上就日本政府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展开讨论。

0: 外向性、进攻性，从专守防卫向全球扩张这个方向转变。
1: 邵永林指出，日本此次重构情报体制对地区安全和国际秩序具有极大损害。一方面，通过情报体制改革，日本已经彻底挣脱了战后和平体制，军国主义情报机器复活了。另一方面，日本此举同时加剧了亚太地区的情报战和

0: 以研究到的。
1: 嗯，
0: 这个东西是有用的啊，龙骨不是说只是一个动物骨头而已，
1: 嗯，
0: 实际上长久的时间的积淀是赋予了它新的能量的。
1: 对，就是这种时间给予它的能量哈。
0: 嗯，
1: 刚才还说到了就是朱砂。
0: 哦，朱砂，嗯，朱砂这个药呢，其实在古人用的是比较多的，尤其是小孩其实用的也不少。
1: 嗯，
0: 因为朱砂可以镇静，也是镇静安神，它和龙骨是归在一个类目里。

0: 惊厥高热、痘疹、疮疹会用朱砂这味药，但朱砂到现在用的并不多，因为朱砂它受热之后呢会形成这种剧毒的物质、汞、砷、所以现在这个朱砂用的并不太多。我遇到过这个人家跟我讲说、因为朱砂本身都是要入这个碗散的，它不能煎煮、但是有的
1: 一煮就飞了是吧，
0: 不是一煮的话它就高温就形成那个从那个砷变成汞了、就化学就发生变化了、有些这个药房的人啊他

0: 一些这个
1: 事故了，
0: 很重大的事故，所
1: 啊、哦，
0: 以这个药现在是基本是开不太出来的。朱砂我们在市面上能见到，但是药房里边备的少了，可能一些这个医馆诊所会有，但是医院的话，这个药比较少，尤其是现在医院大部分药都是煎，我们很少有做完。
1: 就丸散
0: 现
1: 高
0: 在
1: 丹
0: 有
1: 是
0: 一
1: 吧？
0: 些丸散高丹里边还含有朱砂，
1: 啊、哦，
0: 这个是没问题的，而且朱。

0: 像古人很多的时候用这个符水烧了之后治病，
1: 喝了，
0: 他其实很多时候用的不是符，他用的是朱砂，因为朱砂写的符。然后朱砂呢，这个你这个烧完之后，那个灰里边是有朱砂的。包括古人一般写符用两种东西，红的是朱砂，黑的是精墨。朱砂、精墨都是中药，
1: 就墨本身是中药，是吧？
0: 对。

0: 等等的，包括排泄物这些都不太常用了。但是目前唯一就是我们的药典上、教材上还有的就是鳕鱼炭。
1: 哦，
0: 当然它那个紫河车也是，这是唯一现在有两个，唯二
1: 赖的。你让他吃了这个是吧？
0: 鳕鱼它其实是一个止血的药。
1: 哦，
0: 炭炒之后有止血的作用。另外，我之前因

0: 武侠小说里头，对您就是做中医，当中医大夫有什么相通之处或者启发吗？
1: 刚才说的一个就是关于这个为人处事，我们所谓就叫江湖的规矩。还有就是，我一直都觉得，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个人因为从事中医行业，所以有这种所谓的偏见啊。我一直感觉金庸先生创作的这个武侠，很多时候都在映射我们的这个

设监狱，遭受到冻伤试验、毒气实验、活体解剖等极端的折磨，是个体命运映射战争伤害的真实写照。而今天我们节目所要聚焦的是一本与这部电影精神相通的纪实作品，在刺刀和藩篱下，日本731部队的秘密。那这本书呢，由日本媒体人西弗里勇子所撰写，沈阳出版社所出版，是一本用血泪和记忆所换来的历史真相。作者花费20多年的时间

写沈阳出版社所出版，是一本用血泪和记忆所换来的历史真相。作者花费20多年的时间深入追查731部队的秘密，通过大量的实地采访与史料的调查，走访当事人、战犯还有幸存者，重现那段被掩盖的非人历史。那今天我们要为什么要在此读这本书呢？因为它的内涵哈，是一位日本记者对本国历史罪行的反思，书中首次系统披露了731部队在沈阳盟军战俘营对六国战俘实施人体活菌试验的历史真相，包含了活体解剖、细菌实验站等细节。那这本书呢，不仅是对过往暴行的揭露，更是对人类良知的叩问。

0: 我们都看过哈，就是分享，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吧，就是看完731这部电影之后最触动二位的，我们说电影当中的场景或者说是细节啊，哪个场景细节印象最深或者说是最震惊啊，来看一下。
1: 我记得有一个情节是姜武演的那个王永章嘛，
0: 啊对，
1: 他带着一位孕妇打算逃离那个监狱
0: 啊，我也记得。
1: 然后呢，这他顺便呢，就是

0: 口的一个火葬场啊，那堆了很多尸体，每一次那个一批一批的那个尸体就把它堆到那个。做完实验的这些实验品的这些尸体，就把它堆在那里，准备
1: 嗯，
0: 火化。这两个就让我比较的触动。
1: 我还记得，就是当她拉着那个孕妇出去的时候，孕妇看到她老公是历
0: 对，
1: 来文演的
0: 奄
1: 那
0: 奄一息的
1: 奄
0: 时候
1: 奄
0: 还
1: 一
0: 抓住
1: 息，
0: 她的腿，
1: 对
0: 嗯，
1: 对，
0: 对，
1: 她说赶
0: 嗯，
1: 紧走，赶紧走。
0: 对。
1: 嘉玲对哪个场景或者细节会比较有？
2: 我觉得看完这个电影之后，对于我来说印象比较深刻的，可能是关于这个小男孩，他叫孙明亮，关于他的一些这个情节，我是印象。

0: 尤其是对于一个孩子来说，他就是本该是一个无忧无虑的一个年纪，但是他都不知道什么在等待着他，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揪心的。
1: 我觉得说一下背景吧，就是我记得这一段的背景应该是大背景啊，就是以王永章就是江无所演的这个角色的这一群人被抓，被日本七三幺部队抓到了那个实验室里面，然后就被关在这个房间里面，然后这个七三幺部队的这些分子啊，就拿这个就是所谓看起来好的食物，
2: 果
1: 啊，

0: 对，其实给他们当成试验品吧，然后觉得他们身体比较健康了，就每隔一段时间就要一个中国人，或者是其实战俘营里有很多不同国家的人啊，就拿去他们做实验，每次要把他们带去做实验之前就跟他们说，骗他们说你获取
1: 自由了，
0: 对，获取自由了。刚刚嘉玲说的是这一段哈，那个变魔术的小男孩，下面其实我们继续来聚焦一下电影的背景哈，电影里有很多的背景信息是挺值得研究的，比如说整个故事的背景时间哈，不是整个历史事实的背景时间是1945年6月前后啊，这个电影所延展的故事的是再往后一点点的时间。那当时先对照到当时我们所谈到的历史阶段哈，

0: 一个处于一个战争的焦灼状态，但是呢，从整体来看呢，已经是一个这个叫做局部反攻哈。
1: 对对对，
0: 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八路军、新四军啊，已经在敌后战场发动了一系列的局部反攻。
1: 嗯，
0: 啊，已经是一种日本人江河日下，已经颓势，已经出险啊，他们已经准备撤退的这种一种状态。
1: 嗯，
0: 这时候呢，国民党军队呢，在正面战场呢，也在进行抵抗。啊，世界反法西战争。

0: 实景，电影里面就老是叫实景，可能字幕里有显现，说这个实景是不是就是历史当中的实景四郎？是不是历史上有这个人物，李教授？
1: 这个臭名昭著的石井四郎哈、
0: 嗯、
1: 在历史上还真有这个人、
0: 嗯、
1: 他的历史原型呢是731部队的一个头目、
0: 嗯、
1: 啊，这个人呢他竟然是那个

0: 倾听他深藏于心底的故事。读书俱乐部，
1: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读书俱乐部。我们今天要与您共同聚焦的是在刺岛屿翻篱下，日本731部队的秘密这本书，好，来跟大家共同聚焦这一历史事件，731部队包括。我们继续回到电影的部分剧情吧，因为是以电影作为一个切入口嘛。那这部电影呢，今天为大家介绍的731，当然还有后面要跟大家介绍的书哈，都是以这个

0: 都是为了这些数据。这些数据呢，最后大家知道，就辗转反侧给了美国人。所以呢，这个整个是非常残酷啊，是让人触目惊心。嗯，
1: 对，这是确实有一些也是没有完全的展现出来啊，确实，这个现实真的是如刚刚所说，会比我们想象当中还要令人揪心。嘉玲对这方面有了解吗？
2: 我觉得就是在电影开播之前，上映之前，我们可能就看过一些宣传片之类的。我觉得大家肯定对那个他们拿孕妇然后做实验这个是比较触动的。

0: 复杂，比较分层的。
1: 嗯，
0: 对，就我们这代人的成长过程中，可能大家了解过、听过“七三幺”这个词，知道它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事件。但是你如果说真的去走进这段历史的，就是可能还是了解的不够深入。
1: 嗯，
0: 那么这个电影呢，我觉得也是确实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我们去了解历史的契机。大家呢也是带着这种去补课的心理，可能平时看纪录片啊等，还是会比较要去直面这种黑暗，会有一些同。

0: 我们的声音诉说农民新故事，
1: 我们的观点展示农村新变化，
0: 我们的视角呈现农村新世界。
1: 龙泉

0: 复制的，有龙窑就是活的，烧出来的东西是活的，不是呆板的。
1: 青瓷文化传播者杨云，
2: 其实压窑不是主要目的，它主要是通过这种形式来了解传统龙窑烧制技术，因为它有很大的变数，那有时可能会惊喜，有时可能还是惊吓。
3: 嗯，
2: 这个就是龙窑的不确定性，但是魅力也在这。
3: 嗯，
1: 窑火淬炼出的青瓷釉色温润，肌理自然，尽显龙泉青瓷匠心底蕴。不少爱好者现场沉浸式

0: 进入五月初夏，气温稳步攀升，龙泉本地特色农产品抢先上新，口感清甜可生吃的牛奶水果玉米迎来首批成熟采摘，新鲜上市抢占初夏生鲜市场，凭借独特口感受市民青睐，为本地农户开启初夏增收新模式，助力乡村特色产业提质增效。
1: 眼下在巴都镇高大门村的种植基地里，连片的牛奶水果玉米长势喜人，翠绿的秸秆上挂满了颗粒饱满的玉米。

0: 小城故事多，你的故事我来说。
1: 日前，来自加拿大等五个国家八所高校的25名师生研学团走进浙江龙泉，开展食药用菌专题跨国研学交流，近距离感受当地特色农业发展活力与菌菇文化魅力。

0: 体的完整产业链。此次跨国研学以菌菇为媒，以交流为桥，让海外青年实地见证龙泉生态产业发展成果，用国际化视角讲述县域振兴的鲜活故事，为中外农业技术互通、青年文化交融搭建了良好平台。
1: 大事儿、
2: 小事儿、
1: 难事儿、
2: 烦心事儿，你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1: 我是露露，
2: 我是小凯，
3: 我是欣欣，
4: 我们一起为您排忧解难，一起走进三农帮帮团。
0: 张大伯在天

0: 我是赵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勤洗手，吃熟食，喝开水，常通风，晒衣被。普及传染病防治法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均衡饮食，适量运动，充足休息，避免过度疲劳。加强体育锻炼，特别是户外运动，增强身体的抵抗力。运动出汗后，应及时更换衣服，避免着凉。搞好家庭环境卫生，倡导健康生活。

很大的收获，那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东西。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其实幸福很简单，只要你心中没有贪欲。圣雄甘地说，地球上提供给我们的物质财富足以满足每个人的需求，但不足以满足每个人的贪欲。老子说，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知足常足矣。意思是说，

岸之后发现少了一个，经过寻找打捞啊，发现这个小孩在潜水的时候啊，被一只这个砗磲贝给夹住了脚了，因而溺死了。当人们把这砗磲贝打捞上来并且打开的时候呢，发现里边有一颗极大的珍珠，长241毫米，宽呢是139毫米，珠子呀

蜘蛛，也叫老子蜘蛛。1969年，美国医生啊科布因治好了老子蜘蛛的主人当地酋长儿子的病，酋长为了感谢他，将真主蜘蛛送给了他。这个蛛子当时啊价值高达408万美元，现存于美国旧金山银行保险库当中。第四颗著名的珍珠叫做女摄政王。女摄政王这颗珍珠啊，应该是世界上已发现的第5大珍珠。最初呢镶嵌在法国的王冠上，曾经是拿破仑。

1974年跟法国亨利二世结婚的时候，教皇啊把这个珠链送给了侄女。若干年后呢，凯瑟琳的儿子弗朗奈瓦当上国王，并娶苏格兰公主美丽的玛丽斯图尔特为妻的时候，因为这桩婚姻十分满意啊，便将这梅迪西斯珠链送给了儿媳妇。婚后两年呢，

0: 打扮过14位女王的那串梅第西斯珠链那在哪儿也是无人知晓。得了，说到这儿啊，咱本期的艺海说宝告一段落。主持人叶鹏，
1: 大仲马随即把一位流亡回来的出版家赫泽尔介绍给凡尔纳。赫泽尔曾经在第二共和国出版家，他捍卫免费义务教育，认为提高道德素质才能实现社会进步。同时在实际运作层面，赫泽尔也非常具有商业头脑，他知道凡尔纳是一位有潜力的作者，只要在编辑出版中

年为出版社提供三部作品，凡尔纳因此可以每月得到一定数额的薪金。生活没有着落，一心想写作的凡尔纳立即接受了。虽然赫泽尔将拥有凡尔纳作品的独家版权，而再版时支付给凡尔纳的费用也很少，但凡尔纳还是很感激赫泽尔，并总是尽力满足赫泽尔对稿件的要求，从不爽约。不过赫泽尔也有失误的时候，他拒绝了凡尔纳的第二部长篇书稿《二十世纪》。

泽尔近于苛刻的敦促下，范尔纳反复修改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并将之改名为《气球上的五星期》。这是范尔纳《奇异的漫游》系列的第一部，也开启了他的畅销书生涯。范尔纳随后几年创作的《地心游记》《海底两万里》《格兰特船长的儿女》至今仍是全世界最受青少年欢迎的

0: 大情忽的都成了无边的禁忌。
1: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2: 赫泽尔不仅凭着直觉为凡尔纳作品的内容提建议，

尔纳成为会员，成为会员成员的名誉证书。富尔纳虽然受到读者的喜爱，在他活着的时候却始终没有得到同行的认可。他非常希望成为法兰西学院的一员，但是屡次申请都没有被接受。大仲马和小仲马都为此帮助他做了努力，他却始终与这些官方机构无缘。一直到晚年，富尔纳在接受采访时还对此事耿耿于怀：我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人们没有在法

不同版本的掷骰子转盘游戏。最后在最高层的阁楼展示了凡尔纳戏剧作品和电影改编的资料。从20世纪初到21世纪初的100年间，凡尔纳的小说共被翻拍成了200多部电影。在阁楼里，我们可以看到木偶戏的木偶、戏剧的舞台模型、电影海报等，它们是凡尔纳宇宙的衍生，是人们站在凡尔纳作品上嫁接出的产物。

尽管法尔纳的版税收入不菲，但因为儿子无法自立，法尔纳在晚年开始为经济状况忧虑。他的侄子加斯东同样依靠他的资助。有一天，就在这座房子外面的花园里，加斯东突然掏出枪威胁他，其中一颗子弹打中了法尔纳的脚。医生们一直无法将这颗子弹从他身体里取。

迫使伊朗在这些症结卡壳问题上去做出妥协，那么由此来加快谈判的进程。但是我觉得可能美国会事与愿违，就是这次的军事行动反而给了伊朗继续批判美国的理由，那么让伊朗可以继续的去和美国纠缠下去。当然我觉得也需要看到，就是目前的这次事件还只是这次谈判进程中的一个波折，它的严重程度似乎还不足以破坏或者逆

0: 逆转美伊之间谈判的这个大的趋势。那么对美国来说，他还是希望尽早的摆脱伊朗战争这个麻烦，去避免这场战争延宕下去。那么对伊朗而言，他也是希望尽快的摆脱战争，去赢得休养生息、恢复实力的这个时间窗口。那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最终双方还不得不以谈判的这种方式来收场。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

0: 子的成本。
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质生产力。
2: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4: 新质生产力是科技。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总台记者提问，5月24号神舟23号载人飞船顺利发射，首位香港航天员参与国家载人航天飞行任务，引发两岸民众

判决裁定执行等诉讼活动的监督，增强监督针对性，依法开展检查侦查，依法查处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徇私枉法、非法拘禁、刑讯逼供等犯罪，严惩司法腐败。据重庆市水文总站监测，昨天八点至今天八点，重庆东北部

0: 水稻适期移栽产生不利影响。专家建议减轻灾害影响。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2: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外长日前与美国务卿通话，要求美方撤离驻基辅大使馆人员。26号，乌克兰方面称能源设施遭到袭击，多地发生断电。那更多的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月来介绍一下最新情况。
1: 好的，主持人，那么根据

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5月26号的消息，俄副外长是俄外长拉夫罗夫5月20号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话时，要求美方撤离驻乌克兰基辅大使馆人员，并解释了俄军将对基辅的决策中心实施系统性打击的原因，也就是俄方认为北约以及欧洲国家持续无视其安全关切。据了解呢，双方还讨论了伊朗局势。里亚布科夫还就俄美双边关系现状表示，两国在恢复外交关系问题上正在极其缓慢的推进，而且呢尚未就美方代表访俄达成具体的安排。当地时间26号，俄罗斯莫斯科仲裁法院批准俄央行的申请，将对欧洲清算银行约2000亿欧元的追偿判决转为立即执行。

期。由于本案审理及裁决由俄罗斯法院完成，被冻结的俄央行资产呢，目前仍在欧盟制裁框架下维持现状。这也意味着俄罗斯法院的判决在俄境内具有法律效力，但是实际追回资产呢，仍然需要取决于欧盟的立场。再来看欧洲方面，26号，欧盟理事会决定将针对俄罗斯相关个人和实体的限制性措施延长一年，到2027年5月28号。欧盟的限制性措施目前适用于俄罗斯被制裁的72名。

0: 控制了苏梅州的两个居民点，并且对乌克兰的多个区域实施了打击。乌克兰方面26号则称，对俄军人员集结区、无人机控制点和火炮系统等设施发动了袭击。此外呢，乌能源部当天还称，受战事冲突以及能源设施遭炮击等影响，扎波罗热州等多个地区的部分用户出现了断电情况，抢修人员呢正在开展作业。更多情况我们还会持续关注，主持人。
1: 好的，刘月。
2: 股市服务。

0: 其他电源设备、电力、半导体涨0.5%左右，其后也是跌幅相对较小的是白酒、其他电子、光伏设备、银行等板块跌幅在-0.5%左右。调整前列是贵金属跌幅超过-5%，油气开采、电机、环保设备、化学纤维、通信服务、工业金属、工程机械等板块跌幅多超过-3%。那以上是上午盘面情况，主持人。
1: 好的，王小亮。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

保等强对流天气，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6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35摄氏度，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三级，林区要控制野外用火，近期要做好水稻播种育秧工作，播种时避开周中期的降水时段，防止雨势过大影响出苗，一波单季稻继续做好秧苗期水肥管理，保持

0: 词爱好者提前预定收藏。
1: 龙泉市曾琴记古窑坊曾勇：
2: 压窑这个环节也是近几年开始的，我们提供坯和工艺，要刻花的都这样子，都是不同的价格，大概到300到1000之内吧，一个，以成为本，他比较信任我们才这么干，对不对？
0: 古法龙窑柴烧变数千万。

0: 果也让鸭窑成为独具趣味的青瓷盲盒。龙泉市曾琴记古窑坊坊主曾世平：
1: 其实像我们这种龙窑烧出来，它最主要的特点，它就是每一件作品都是唯一的、不可复制的。龙窑就是活的，烧出来的东西是活的，不是呆板的。
0: 青瓷文化传播者杨云：
2: 其实鸭窑不是主要目的，它主要是通过这种形式来了解传统龙窑烧制技艺，因为它有很大的变数。

0: 柴烧技艺，在期待与欣喜中近距离感受龙泉青瓷的千年文脉。
1: 今天记者从龙泉市气象局了解到，受高空槽和低涡东移影响，明天起全市将迎来较明显的阵雨或雷雨天气，雨量可达中到大雨，并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年夏粮收购相关举措、小麦市场运行情况及粮食流通监管工作。目前全国夏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全部就绪，粮食流通监管铁拳行动持续发力，从严查处涉粮违法违规行为，全力规范粮食流通秩序，保障夏粮收购平稳有序开展。各地通过维修改造腾仓并库

这价格稳定在合理区间。为了保障农民卖明白粮、输心粮，今年夏粮收购期间，粮食流通全链条监管持续加码，全力护航粮食颗粒归仓，农民收益落袋。据统计，自2024年以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已连续3年开展粮食流通监管铁拳行动，累计作出行政处罚2951件，协调履约出库粮食超7.9万吨，有效查处一批涉粮违法违规案件，对粮食流通领域乱象形成强大震慑。

0: 牛奶、水果、玉米含糖量高，病虫害、灰霉病发生率更高，管护难度远大于普通玉米。从育苗保障玉米品质。
1: 种植户吴定南：
2: 这个玉米比那个难管理一点，这个甜度高，它容易长虫。

0: 点赞。
1: 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生物系教授徐建平，
2: 像这边的这个整个的一套生产链它是很完整的，包括机械化，包括野生的这个生产和采集，还有工厂化的产业都非常大，这非常震撼。灵芝博物馆和香菇博物馆也都是做得很好的，所以整个的

大豆忌讳连坐，应实行三年以上的轮坐制度，以减少土传病害的发生。此外，雨季即引发自害，导致根系缺氧腐烂，严重会影响产量。掌握科学的种植技巧是大豆获得高产的前提，从而精选良种，适时的抢播，到后期的水肥运筹与病虫害的绿色防控，每一个环节都环环相扣。特别是在夏季高温多雨的环境下，做好

0: 美国媒体称，美军损失的30%相当于战前美军该机型库存总量的20%，损失价值近10亿美元，平均每架高达3000多万美元。考虑到这些如此金贵的其两大武器，也就更难让美国国会和美国军方接受。傅先少认为，死神无人机被击落，很可能直接影响美军接下来的无人机作战战术。
1: 现在的问题是，美国是否能够经得起消耗？你像死神无人机，其单价高达3600万美元，两架

0: 无人机天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 跳绳技术，
2: 准备。
0: 体在跃动。
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4: 美在旋转。
5: 大扫除啦！
0: 我来拖地，
6: 我擦黑板。
7: 劳在闪光。

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雷霆行动，后续转入常态化排查整治阶段。伊朗民航组织当地时间26号宣布，全国10个机场将延长运营时间，并实施全天候24小时运行。此前一天，25号，伊朗民航组织发言人表示，在美伊临时停火协议生效后，伊朗全国已有20座机场恢复运营。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米尔斯海默。

鸠莫大于玉德，故知足知足常足矣。意思是说，最大的祸害莫过于不知足，最大的罪过莫过于贪得无厌。回归本心，体会心灵的富足，才是真正的富足。幸福是一种生活态度，它不取决于你住什么样的房子，开什么样的车，穿什么，吃什么，而取决于你对心灵

市民朋友们，我阿朗熊大师作词，揭阳龙学市民安慰军长，做到心塞修心正平等，分傲虚敌偷作乱，公平公白分浪费，野丢露手分露地，九州八九分傲口，亚得云灯暂借口，满民长梦分捉妖，满民开车修规矩，八得尴尬一米些，帮我谢谢我李娘。桥梁顶峰而有序，

0: 一个特殊的地理位置，就是它扼守南海要道，可以呢形成一个完整的情报链。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日本可以呢以情报合作的名义，把它的自卫队的情报网延伸到南海，为它修建海外用兵铺路。因为你要是海外用兵的话，一定是要有强大的情报能力做支撑的。
1: 就菲律宾而言，邵永林表示，菲律宾妄图借助日本的能力来强化其对南海态势的感知。
0: 菲律宾的情报监控能力很弱，所以他想借助于

0: 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

0: 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 北京时间13:0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从台记者提问，对于赖清德近日在网络社交媒体发文称捍卫现状没有台独问题，党内舆论呼吁，既然如此，民进党就应该尽快删除台独党纲，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宾华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不容置疑的历史和法理事实，也是台海现状。

0: 12点。
1: 看着这片丘陵旱地从撂荒到丰产，摩背村的乡亲们对王修竖起了大拇指，这位安徽姑爷成为了大家交口称赞的麦子哥。彭志虎是最早跟着王修种小麦的村民之一。一开始
2: 我自己种了100多亩，也一亩地占了300多块钱，因为这个觉得这个产业了，对我土地的要求不是很高，缺水的地方也可以拉来种麦子。
1: 前来测产的莲花县神泉乡高级农艺师谭国华感慨，麦子哥王修的这片麦田可能会彻底改变当地的种植格局，为更多撂荒地带来

0: 是跟田里吃了一次有机肥。我们这个乡镇里大概有7-8个村呢，都明年总种这个。今年我们是1300亩，到了明年的话，我们就征求搞个4-5千亩，乡里面就慢慢推广，由大户来种。
1: 随着饱满的麦粒装满粮袋，一车车刚收获的麦子被运往仓库。时间不知不觉来到了下午1点多，忙着收割调度车辆的王修还来不及吃上午饭。
2: 王修，吃饭

0: 啊，这个累肯定是会累的嘛，但是呢，这个到了收获的季节还是非常开心的。
1: 最开心的时候就是收获。
2: 初夏的风轻拂过罗香山，金色的麦田荡起了温暖的波浪。这片土地从来不曾轻易辜负默默坚守的耕耘者。一眼望去，昔日的料荒坡地已变为良田，而在麦子哥王秀的心中，一颗梦想的种子正破土萌发。
1: 中国人的

0: 加就业，然后还可以节约成本。
1: 王守义是三湘，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方哲的报道。
1: 灵山乡唐元口村四面环山，唯一一条通往外界的村道顺着山脚蜿蜒。25号上午10点多，记者在村口看到水泥路已经被清理出一条狭窄的单向通道，路面上泥浆斑驳，路边护栏被山洪拧成了麻花状，几棵大树连根倒在路旁，马路边原本清澈的小溪夹带着泥浆等杂物，水流湍急。几分钟前，村民李玉芝乘坐的车辆从这里驶过，赶往县城医院做血液透析。这条唯一通往县城的道路刚刚抢通。
2: 我早上4点半起来烧早饭吃，看大雨，河里水很大了啦，在我没办法了，马上就打

热心村民扛着铁锹赶到塌方现场。情况比他预想的还要复杂，多处塌方横在路上，出村通道被切断，淤泥混着碎石埋了半幅路面，哪怕用手清路也要把人送出去。人力先上，一台挖掘机随后进场，大雨一直在下， 大家踩进没到脚踝的淤泥里，一铲一铲地清理机械难以触及的碎石和断枝。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

首相官邸主导。国家情报会议将由首相担任主席，成员包括内阁官房长官、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多名阁僚。国家情报局则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高市政府强化情报工作的举措持续引发担忧，一些日本民众近日在东京多次举行集会，对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表示抗议。高市政府此举还使日本舆论

0: 由于荔枝含糖量较高，糖分在口腔内会被细菌分解，生成酒精、乙酸、甲烷等物质，因此有可能会被酒精检测仪检测到。不过，吃几颗荔枝产生的酒精在口腔
1: 名为死神，怎么反而频频被收割？

0: 地的部分麦田土壤失黏，一些低洼地块出现积水。针对连续降雨天气带来的小麦倒伏以及霉变等风险，各地农业部门农技人员冒雨深入到田间地头，查看伤情苗情，现场指导农户排水降渍，防病防衰。河北省晋州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彭超表示，
1: 若发生点片倒伏，不要人工扶起，可选择在晴好天气配施叶面肥、洒菌剂，促进恢复。

0: 水饲料用，那已经萌动发芽了，而且产生了一些霉变啊等等这些真菌霉素的影响的这些麦子呢，那我们收获以后烘干以后呢，可能只能作为工业原料的食用，它不能作为人的这个食物或者是动物的饲料。
1: 而麦收过后的烘干也同样重要。往年有南方用烘干房、北方靠晾晒场的烘干习惯，但是近年来雨带北移，既往的烘干模式已经面临挑战。在河南省驻马店市确山县的刘，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

0: 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您可曾想过，一部由日本记者执笔的书籍，如何揭开731部队被刻意掩埋？

刀和藩篱下却以纸页为刀，剖开战后沉默的阴谋与救赎。从冻伤实验的刺骨寒痛，到六国战俘营的细菌阴谋，这段历史不仅是民族的伤疤，更是人类文明必须直面的人性暗渊。本期读书俱乐部特邀首都高校马院教授学子，以书为舟，穿越时间的迷雾，从尘封历史中寻觅历史与新知，叩问记忆的重量与和平。

0: 节目的老朋友，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李厚毅，欢迎李教授今天的做客。
1: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
0: 欢迎李教授今天的做客。李教授呢是知名的青年马克思主义学者，同时呢曾获北京市优秀人才、北京市高校教书育人最美课堂奖、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奖项，所主讲的马克

角，揭露了侵华日军731部队的反人类暴行，公映首日就获得了破3亿元的票房，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在影片当中，小贩王永章等人被强行抓进731部队特设监狱，遭受到冻伤试验、毒气试验、活体解剖等极端的折磨，是个体命运映射战争伤害的真实写照。而今天我们节目所要聚焦的是一本与这部电影精神相关的

包含了活体解剖、细菌实验站等细节。那这本书呢，不仅是对过往暴行的揭露，更是对人类良知的叩问。好，那各位网友听友，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您对731部队了解多少。好，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首先要从电影来入手，因为这两部电影其实李教授和徐同学、嘉玲我们都看过哈，就是分享，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吧，就是看完731这部电影之后最触动二位

0: 哎，当这两个日本人发现，哎，这是当时那个变魔术的那个小男孩之后，又把他放回来了，然后换走了他的师傅。然后这个时候呢，王永章也是松了一口气，但是又看到他的师傅被带走的时候，我觉得还是很无奈吧。尤其是对于一个孩子来说，他就是本该是一个无忧无虑的一个年纪，但是他都不知道什么在等待着他，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揪心的。
1: 我就说一下背景吧，就是我记得这一段的背景应该是，大背景啊，就是以王永章

0: 这个细菌学、防疫学，
1: 嗯，
0: 但是呢，他就却将自己的这个医学知识啊，用于细菌武器的研发，
1: 反人类。
0: 令人发指的是啊，他网罗了日本当时众多的顶尖医学家和专业高校的这个医学精英，
1: 嗯
0: 啊，例如京都帝国大学的这个户田正三啊、田部景啊，这些人呐、啊
1: 嗯，
0: 是整个日本的医学精英都成为其帮凶。他曾经向日军决策者献计说，缺乏资源的日本想要取胜，就只能依靠细菌战。所以呢，正是他的这

0: 而且呢这个电影好多东西它无法去触及哈，只是点到即止，比如说冻伤试验、
1: 嗯、
0: 啊，直接就把那个人放到这个冰天雪地的这个环境下的温度下去，就把那个看着那个整个皮肤溃烂的这个过程啊，还有什么模拟飞行员高空跳伞啊，将人关进密封舱啊，把那个实验者的压力下眼球爆出内脏破裂哈、啊，
1: 嗯，
0: 这些实验都是为了这些数据，这些数据呢，最后大家知道就辗转反侧给了美国人，所以呢，这个整个是非常残酷啊，是让人触目惊心，嗯。
1: 对，这是确实有一些也是没有完全的展现出来啊，确实，这个现实真的是如刚刚所说，会比我们想象当中还要令人揪心。

0: 所以呢，它呢就是触动性很大，
1: 嗯，
0: 啊，触动性很大，所以呢，这个这也是它的价值所在。所以它是一个这个记忆的触发器，也是一个情感的连接器，
1: 不能忘记。
0: 对，不能忘记啊，不能忘记历史，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嘛。
1: 嗯、
0: 学校教育和大部头的历史书籍提供的是这种严谨的史实、准确的时间线、宏观分析。
1: 嗯
0: 啊，但是呢，对于公众而言呢，写的有些抽象和遥远。像《七三幺》这样的电影呢，它提供的是血肉，它通过一个具体的人物。
1: 嗯

0: 同学们讨论一下，更能补充对这段历史的了解，然后主动的、更为深刻的去建构我们这代人对于这段历史的了解程度。
1: 嗯，好，感谢嘉玲的分享。好，今天节目的互动话题是：您对731部队了解多少？我们该如何看待血与泪的历史？陈明迪说，二战时期日军从事生化武器细菌研究站部队，进行大量的人体试验，还研究了细菌武器，罪行是罄竹难书的，要铭记苦难。

0: 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为每晚的8:20，重播时间为次日上午9:20，中午11:56，下午15:30。请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准时收听。同时，听众朋友们可以下载天下龙群 APP 给我们留言，我们会及时回复或者在节目中为大家解答。
1: 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建川农友圈，
2: 追踪农情热点。

0: 风等强对流天气，需注意防范城市内涝、地质灾害等次生影响。农业生产上要及时清沟排水，降低田间湿度。工程建设则应暂停露天高空作业，做好临时设施的加固工作。
1: 下面来关注一条农民日报的消息。日前，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召开新闻通气会，介绍今年夏粮收购相关举措、小麦市场运行情况及粮食流通监管工作。目前，全国夏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全部就绪，粮食流通监管铁拳行动持续发力，从严查处涉粮违法违规行为，全力规范粮食流通秩序，保障夏粮收购平稳有序开展。各地通过维修改造

0: 7401、金玉田八号等优质新品种，丰富本地特色农产品类。
1: 种植户吴定南：
2: 这个产量每亩是2000斤左右，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在本地，接下去会大批量起来，会在线上售出。目前我们都是按批发价格拿来零售这样子，5块左右，他们市场是8块9块这样的。
0: 高颜值好口感的背后是精细化的科学种植管理。据吴

0: 沉浸式的实地走访彻底刷新了海外学子对菌菇产业的认知。大家表示，龙泉将小菌菇做成多元化大产业，兼具生态价值与康养价值，让人印象深刻。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学生，
1: 我最喜欢的是昨天的灵芝谷，因为在加拿大那边看不到这么多野外生长的灵芝，我觉得非常神奇。在加拿大没有那么多人会珍视蘑菇，特别是有很多人不太会知道怎么处理蘑菇，但是在这边很多人都非常喜欢且珍视灵芝，并且有很多处理，希望可以有更多的加拿大人知道灵芝的作用及功效。
0: 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学生，
2: 这个地方很有意思，看到这边很大的艺术品，大的灵芝，刚才还喝了咖啡，基本上喝到的都是最好喝的咖啡，这个黑咖啡，然后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这边的

空间进行一个喷湿，一般间隔一周左右喷湿两次，以控制基部节间伸长，有效防止后期倒伏。大豆忌讳连作，应实行3年以上的轮作制度，以减少土传病害的发生。此外，雨季即引发自害，导致根系缺氧腐烂，严重会影响产量。掌握科学的种植技巧是大豆获得高产的前提，从而精选良种，适时的抢播，到后期的水肥运筹与病虫害的绿色防控，每一个环节都环环相扣。特别是在夏季高温多雨的环境下，

宇宙平台生活，做好优秀榜样，动好共美名邓丽猫的动作呢，让心思更吸引人，学会更有我的生活更美好。市民朋友们，我让我从大事做起，这样两学市民安慰群众，做到心学修心正平等，分而须敌特所人。

又好奇地问他有什么收获。苏格拉底说，我有一个很大的收获，那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东西。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其实幸福很简单，只要你心中没有贪欲。

0: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一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名重古玩界、收藏界的文玩大家、收藏家陈仲远所著的《藏宝絮语》一书当中啊，收录了两串珍珠、两件无头案的故事。下面呢，咱们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
1: 这串80颗珍珠的项链由何太太收回。

断的到何家串门，他们聊来聊去，说起那串珍珠的往事。车子真跟老太太说，嗨，本来人家于凤至给价10万元，可那时候我们掌柜的给您代卖了，他赚不着钱呢，如果买卖做成了，打发底下人

0: 失常，疯疯癫癫的，没过两个春秋便死在了家乡。何老太太左等右等，不见车子真的面，后悔不应该将东西给车子真拿走，但悔之
1: 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

颗呀，过去认为去向不明的世界明珠亚洲蜘蛛跟希望蜘蛛在日本露面了。这是日本东京的一家珠宝店，为纪念呀日本人工养殖珍珠成功100周年，从家住伦敦的所有者那里接来的。第三颗珍珠叫做真主蜘蛛，也叫什么呢，叫老子蜘蛛。这老子珠啊，在这个世界天然大珍珠排名当中啊，跃居了第一位了。1934年5月7日，在菲律宾巴拉望海湾当中，一群小孩啊下海采捕海生动物，上岸之后

索菲亚呢将梅蒂西斯珍珠项链带到了英格兰，送给了自己的儿子威廉四世，从而这串传世的珍珠项链成为了英格兰王室的珍宝。威廉四世死了之后啊，维多利亚继位了，他统治帝国60多年，从来没戴过这串珠链，因为他的这个汉诺威表亲啊认为珠链呢为自家所有，要求归还。不过最后呢，这位表亲还是得到了一串珍珠项链，但是他是否就是打扮过14位女王的那串梅蒂西斯珠链很难断定。这串相传了多少代的珠链现在

和他的小读者一样，凡尔纳从孩提时代便开始对外部世界充满好奇。在他的家乡南特，法国最长的河流卢瓦尔河从这里流入大西洋。繁忙的南特港口是货物和游客的中转站。八岁的小凡尔纳第一次爬上一艘三桅帆船，差点被货舱里强烈的柏油和香料味熏晕了。这奇怪的气味也激发起他对远方的渴望，也曾引发我浮想联翩。如果他

意中。范尔纳对社交和工作逐渐失去了兴趣，他经常把自己关在家里奋笔疾书。妻子抱怨说，家里到处都是纸，但愿这些纸最后不是用来烧火。但凡尔纳已经不能回头，他执意要当作家，并最终获得了成功。故居中其余的房间以凡尔纳

在赫泽尔近于苛刻的敦促下，凡尔纳反复修改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并将之改名为《气球上的五星期》。这是凡尔纳《奇异的漫游》系列的第一部，也开启了他的畅销书生涯。凡尔纳随后几年创作的《地心游记》《海底两万里》《格兰特船长的儿女》至今仍是全世界最受青少年欢迎的读物。

0: 山区旱地上描绘出丰收图景的，就是被乡亲们亲切称为麦子哥的开荒种麦人王修。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罗霄山中种麦人，采制江西台记者黄如，萍乡台记者谢文。
1: 今天我们

0: 生机与活力。
1: 因为我们这里山上的田缺水的比较多，冬天这里种完以后，它那个麦梗可以翻田，等于是跟田地施了一次有机肥。我们这个乡镇里大概有七八个村呢，都明年总种这个。今年我们是1300亩，到了明年的话，我们就争取搞个4000-5000亩，乡里面就慢慢推广，由大户来种。
0: 随着饱满的麦粒装满粮袋，一车车刚收获的麦子被运往仓库，时间。

0: 非常突出，风险也叠加放大，整体完全偏离了往年五月的天气常态。
1: 相当于呢，把我们的主汛期级别的强降雨硬生生的提前到了五月中旬就出现了。那么在这两轮过程里边呢，全国范围呢数百个气象监测站点呢先后出现大暴雨、特大暴雨、短时的雨强。

的队伍啊、物资啊、大型的机械设备前置到这些高风险的区域，加强那种连排连调和联防联控，确保我们出现险情后呢，能够第一时间得到处置。我们在现在这样的一个防汛背景情况下呢，也要采取这种土洋结合的方式，不仅要发挥我们这些老把式的作用，还要充分利用一些智能。

0: 扩产赌行情，
1: 强化大型猪企窗口指导和经营风险管理，严控新增产能，引导中小养殖场户差异化发展。随着产能去化效果逐步显现，消费需求季节性好转，预计下半年猪价可实现温和回
0: 升。速度是后市猪价走势的关键变量。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

0: 特别是大多数食用油外包装上都会标明保质期为18个月，因此呢，不少家庭习惯购买大容量的食用油回来慢慢使用。
1: 不过呢，近日有媒体援引一项研究表明，家庭用油条件下，大容量食用油在开封之后仅经历42到63天，其过氧化值就可能超过了国家标准限制，发生明显的品质裂变。而一升装食用油的氧化速度则在28天左右。高温灶台、阳光直射、分装不当等居家常见的习惯是油脂氧化酸败的加速剂。
0: 报道引发了人们对科学用油的思考。

0: 开封近两个月就变质的话题引发热议后，家住吉林通化的市民任先生在做饭时特意闻了闻家里的油壶，这一话题让他重新审视起全家人的日常用油习惯。
1: 我们家平时买油主要就是看有没有打折呀、促销啥的，然后买的一般都是大桶的，大桶的有活动的时候买都便宜嘛，比小瓶便宜。用油我们就是习惯把这个大桶的一般就到我们家那种小壶里面，然后随时都能用。

0: 多。
1: 像这个大桶油开了之后吧，我就会把它装到那个小油壶里。油壶的话，真没特殊清理过，就是看着它油渍特别重了，也快用完了，我们就把它洗一洗。一桶油从开封到吃完的话，我们怎么得用1个多月到2个月的时间？分辨油的好坏，主要还是看颜色、闻味道吧。
0: 也有市民表示，自己家习惯将大桶油直接放置在燃气灶旁，做饭时。

0: 因为膳食指南它推荐的，我们每人每天的这个用油量换算下来，一个三口之家每天差不多用油是80到90毫升。实验呢也是在中午和傍晚每天5、6点的时候开始取油，达到每天取这个80到90毫升的这个量。这个包括这个油量的减少，剩下的油与空气的这个接触可能又会进一步的这个交换会增加。所以在这样一个环境下，我们每天取样。取的这个样呢，5到7天来测一次啊，测一下这个指标的变化。
1: 金俊介绍，结果显示，

0: 油可以分装使用。金俊介绍，
1: 分装的瓶子很重要，倒新油的时候不要有之前残留的这个油啊，因为残留的油它里面的自由基的这个氧化啊已经开始了，就会像一个链条式的一个反应啊，不停的进行下去。那么如果这个时候新油加进来呢，相当于给它提供了更多的这个氧化的这个原料，最好就是要把原来这个瓶子擦干净啊，不要有残留的原来的这个油。
0: 其次要严控存放环境，牢记避光、常温、防潮，远离热源。孙立军，
2: 油纸打开之后呢，一定要尽量的避光保存。第二点呢，油开封之后啊，尽量放到这个低温的环境当中，尽量不要放。

0: 对于国务院台办批驳赖清德在就职两周年讲话中宣扬台独谬论，台陆委会称台湾从未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统治过，不属于其一部分，是客观事实，也是台海现状，希望大陆务实面对两岸现实以及维持现状的台湾主流民意，不设前提与台民选政府通过对话解决分歧。 对此，发言人陈冰华回应：“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不容置疑的历史和法理事实，也是不容改变的台海现状。”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作为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博士，成为首位香港航天员，第四位中国女航天员，致以热烈祝贺。她的太空之旅和勇于挑战、永不言弃的精神，将激励香港青少年热爱投身国家航天事业。认识到有伟大祖国的支持，每个人都可以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我们期待台湾同胞同大陆同胞一道探索浩瀚

锋。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前尚未确定本轮疫情零号病例。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2026年度汽车标准化体系制定完成，在促进新兴领域创新发展方面，重点围绕驾驶自动化、网联功能与应用、信息安全与数据安全、资源管理与信息服务、汽车软件、汽车数据

信息安全与数据安全、资源管理与信息服务、汽车软件、汽车数据、车路云一体化等领域加速标准研制与迭代。5月27号，在2026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上，全球减贫与发展伙伴联盟宣布成立。联盟由中国和53个国家、9个国际机构共同发起，是全球减贫事业迈向新征程的重要一步。当地时间27号，伊朗情报部发表声明称，敌对势力正试图通过软战争、认知战争以及其他混合战争，伊朗西部和西北部发动地面行动，但相关计划已被伊朗方面挫败。葡萄牙警方26号通报，他们破获了一个涉嫌帮助约4000名非法移民获得合法身份的犯罪团伙，并逮捕了2名主谋嫌疑人。据英国媒体报道，葡萄牙警方25号在该国首

点。湖北西部、重庆东北部、贵州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中贵州东部局，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国庆九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带。

0: 公民袭击。有分析认为，俄方声明可能标志着这场持续四年多的战争再次升级。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胡成成的报道。
1: 俄乌局势近期骤然升温，多国接到从基辅撤离的警告，外界担心俄乌冲突有失控风险。军事观察员房兵综合近期俄乌双方互袭动向认为，如今局势的骤然升级其实有迹可循。
2: 俄罗斯5月9号红场阅兵之后，其实这个战事就酝酿了一轮。

0: 在波斯湾的伊朗领空击落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
1: 据美国媒体近日报道，自二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发动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以来，美军可能已损失多达30架 MQ-9 死神无人机。此前还有英国媒体援引美国国会的一份报告报道说，自2月28号战争开始以来，有24架死神无人机被摧毁。
0: 那么这款无人机究竟在战场上起到了多大的作用？为什么让美国国会和国际媒体掰着手指？

0: 也从其他的平台移植过来的，射程比较近，那么必然会把这种先进的无人机平台置于危险的境地。美国媒体报道说，美军在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中可能损失的30架
1: MQ-9 死神无人机中，一部分是在飞行过程中被伊朗火力击落的。 还有一些是在地面遭导弹打击或因事故损毁的，而英国媒体统计出的24架虽然没有表明具体的战损原因，但明确指出是被摧毁。军事专家傅贤绍判断。

已结束了，王欣云呢暂时是0-1落后。那与此同时呢，第二盘现在进行了三局的比赛，科尔帕奇暂时2-1领先。当然，这是双方各自保发，相当于还是在一个均势。其实比赛开始之后，我觉得王欣云上来的状态是非常强势的，一接发球质量很高，所以呢，科尔帕奇在第一局的时候保发就保得很艰难。此后呢，王。

0: 收敛的这样一个态势啊。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呢，目前长江中下游还有华南东部和北部很多地方土壤是处在一个过湿的状态的。那强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往往又存在着一定的滞后性，所以呢，近期大家还是要提高警惕，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会带来的次生灾害了。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燕雷，
1: 好的，感谢胡晓丹。

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报道。在宁夏贺兰山东麓，西夏羚羊脂群背山面水，千年风沙未能湮灭其雄伟的气势，众多游客慕名而来，感受文明相遇、文化交融的千年故事。而掀开历史神秘面纱的，正是那部凝聚众多专家八年心血的《西夏通志》。前不久，这部填补了国内外大型西夏历史著作空白的作品入选全国史学界优秀成果。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院长杜建禄：
1: 我们把国内所有的西夏文献都拍摄整理，

究基地等高端平台，构建起学科加平台加项目的高质量发展体系。井冈星火智脑 1.0 版用数字化手段赋能红色资源创新转化，映山红青年艺术思政课等特色育人品牌，让思政教育扎根红色沃土，融入时代实践。

重要贡献，哈方对此高度赞赏。会见后，赵乐际接受托卡耶夫总统授予一级友谊勋章。同阿西姆巴耶夫、科沙诺夫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表示，双方立法机构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密切各层级友好往来，及时批准修订相关法律文件，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生态环境法典。

0: 2,849个县级综治中心，实现了县级行政区划全覆盖。 2025年推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976万4000多件，
1: 将全面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把综治中心打造为依法实质化解矛盾纠纷的重要基础平台。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 1至4月份 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2%， 较1至3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

0: 岩油勘探开发理论，首创储缝压开发技术体系，成功将区域内90%原本难以动用的页岩油资源转化为可有效开采的优质储量，陆续探明3亿吨级油田。截至目前，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上报探明储量3.27亿吨，估算资源量达105亿吨，相当于在胜利油田原油产能基础上发现一个全新大型油田。
1: 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油轮

0: 度农机力量，下沉农技服务，全力推进小麦抢收工作。在池州市贵池区乌沙镇的千亩麦田里，收割机正有序作业。乌沙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齐进军：
1: 我们农机部门全员下沉到田间地头，紧盯着天气变化，杜绝小麦的发芽霉变，同时现场指导农户做到应收尽收。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明两。

0: 建设取得重要突破，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赣江铁路特大桥主墩桩基完成浇筑，标志着大桥转入主体施工新阶段。
1: 水利部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河流泥沙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重点河段重要水库及湖泊充淤保持平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

0: 在外界普遍预计美国与伊朗将达成协议之际，美以伊各方纷纷加紧外交和军事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27号将举行全体内阁会议，这是自3月26号以来特朗普首次召开内阁会议。一名白宫官员称，包括即将卸任的国家情报总监加

0: 先生，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

0: 位，导致目前猪价仍在低位运行。
1: 对我们压力还是非常大的，一头猪亏损就是在350。第二呢，就是养殖端的亏损，导致整个养殖行业对种猪的需求量在减少。跟往年比呢，我们下降有1/3。
0: 农信数智生猪产业分析师夏成峰介�绍，生猪行业亏损累计已达8个月。
2: 5月份以来，全国生猪价格呈现震荡模式。

0: 模底态势，行业投均亏损在320元至336元。2025年下半年以来，行业亏损累计已达8个月。
1: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五月份第三周全国珍珠价格为每公斤10.12元，环比下降0.4%，同比下降32.2%。为平衡市场供需，缓解行业亏损压力，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珍珠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下调能繁母猪保有量，完善全链条调控机制。新版产能调控实施方案将母猪正常保有量从3900万头下调至3750万头。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王祖立指出，
2: 能繁母猪存栏量维持高位会导致产

0: 条上，实现长期条母猪、中期条仔猪、短期条肥猪的全链条覆盖。
1: 据了解，在农业农村部产能调控政策引导下，一些大型养殖企业已经在主动调减能繁母猪存栏数量。牧原股份首席战略官秦军表示，
2: 母猪的存栏量从最高峰的362万头累计的调减量接近了50万头，还有一项

0: 环比下降0.92%，同比下降3.69%。预计今年二季度到三季度减产或加速进行。
1: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三月末能繁母猪存栏量为3904万头，为正常保有量3750万头的104.1%。排除疫病影响，理论上，2027年1月前，生猪整体供。

0: 亏损磨底与政策引导产能去化的叠加期，后期猪价或出现缓慢回升，但真正的周期性上涨仍需时日。政策的落地效果和产能的持续去化速度是后市猪价走势的关键变量。
1: 这猪价低啊，咱们买肉是便宜了，可是养猪的农户亏得厉害，长远看呢不是事儿。国家这回出手呢，它不是直接涨价，而是让养猪的少养点，精养点，慢慢的呢把市场拉回正轨。

0: 有序，织女儿粉门徐秀洲。
1: 安静下来，安静下来，在这个日益喧嚣的时代，安静已经成为多么稀有的品质。网络、微博、微信，知识与信息的暴饮暴食，已经造成现代人严重的消化不良。

0: 是要经过训练的，古人叫做习静。的确，习静应该成为现代人的必修课。静是蓄势待发的力量，春天里百花齐放，但是成长的过程是安静的。这安静的力量潜藏于每一粒种子中，每一棵树上。
1: 真正的孤独不是一个人的寂寞，而是在无尽的喧哗中丧失了自我。你若安静下来，

0: 水不浪费，
1: 治水公约要牢记，要牢记。
2: 治污水，
3: 防洪水，
1: 排涝水，
3: 保供水。

今年是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3月末的时候，我们策划了一个专题节目，叫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征集信息发布之后，我们收到了好

有早已经是中流砥柱的爸爸妈妈，还有才刚刚上幼儿园的小朋友。在接下来的周二、周三节目当中，我们将一一分享这些老朋友的来信，聊一聊电波另一端的您和小喇叭的故事。今天的第一封来

年之际，我写下这段心里话。2009年，我出生在天津这座温暖的小城。我的童年是被姥姥和小喇叭一同温柔陪伴着长大的。从5岁记事开始，每个宁静的夜晚都有着属于我的小小仪式。每晚8点，洗完澡，静静地躺。

都无法替代的。对我而言，小喇叭早已不只是一档广播节目，它盛满了我无忧无虑的童年，也牵系着我和姥姥之间最真挚的感情。收音机里缓缓流淌的声音，藏着姥姥默默的疼爱，也藏着我深深的依赖与眷恋。是姥姥的守护，配着小喇叭温柔的电波，圆满了我一整个童年。

我想对小喇叭栏目组说，这熟悉的电波声仿佛总能让姥姥回到我的身边。谢谢小喇叭，这么多年一直温柔陪伴着我。愿这份温暖的声音长久回响，岁岁年年常伴左右，如同姥姥的温柔永远守护着我。

原来有一个叫王玉的女孩，从5岁开始就把每晚8点的小喇叭当成了和姥姥一起的专属约定。我仿佛能看到那个小小的你，洗完澡乖乖地躺在床上，等着姥姥为你打开收音机。熟悉的旋律响起，夜色温柔，姥姥的陪伴。

播。它从过去传来，带着姥姥的疼爱，带着你的依赖，也带着无数个像你一样的孩子最纯真的笑声。你说，小喇叭让你感觉姥姥又回到了身边。其实，在我们看来，你还有千千万万像你一样的听众，才是小喇叭

构建起标准引领、科创赋能、品牌出圈的全链条现代化发展体系，走出了一条历史经典产业转型升级的特色路径。为筑牢产业发展根基，龙泉累计投入超40亿元，高标准建成中国青瓷小镇、龙泉保健小镇、城市文化客厅等一批高能级产业平台，搭建一局、一中心、一国企、两

龙城率先突破产业发展瓶颈，出台全国首个刀剑及日用刀具产业链标准体系，推动剑瓷产业迈入标准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同时，坚持以科技创新破解传统工艺靠经验、凭手感的发展桎梏。目前，全市拥有国家高新技术企业8家，省级科技型中小企业66家。通过省地协

驰名商标，五个中华老字号。建瓷精品屡次亮相 G20 峰会、杭州亚运会、巴黎奥运会等重大国际场合，成为国宴陈设、外事国礼。龙泉匠人还把青瓷元素融入美妆、茶饮、日常好物，让高冷非遗走出博物馆，走进寻常生活。上榜省级核心区不是终点，而是产业升级的新起点。龙泉已经定下清晰目标，全力冲刺产业跃升，力争到2028年建瓷产业增加。

队员平均年龄56岁和67岁，赛场上奋勇拼搏，尽显老将风采。下面来关注一条农民日报的消息。日前，浙江召开种业振兴推进会，全面部署激活种植资源，抢占数字育种高地，壮大产业集群，筑牢安全防线等硬核举措，为现代种业强省与特色品种大省建设锚定航向，推动了浙江种业在激烈的全球角逐中再攀高峰。

0: 号的发展格局将快建成特色种业创新策源地。为此，浙江将从政策扶持、种质利用、育种创新、企业培育、工种保障等五个方面协同发力。特色种业创新发展离不开主体的壮大。浙江明确要引导企业聚焦特色领域深耕细作，打造更多拥有全国影响力的领军型链主企业，培育细分领域专精特新标杆企业。方向上则将推动产业生态优化，从单点发展迈向集群跃升，实施种业企业梯度培育行动，推动人才、技术、资本、资源向重点优势企业集聚，加快形成领军引领、专精支撑、全链协同的雁阵格局。
1: 泥土里长着希望，
2: 田埂上写满向往。

0: 我们大户的种植方式的改变，一个是品种选择，我们都是选择3D 高产品种，另外一个的话是提倡我们农圈大户油菜种植尽量进行一个早播。
1: 绿色循环种养模式也为农业提质增效赋能。此次油菜收割结束后，所有田间秸秆将全部就地粉碎还田，通过自然腐熟改良土壤，涵养地力，为后续单季晚稻种植提供天然有机肥。当地常态化推行油稻轮作模式，实现粮油稳产增收与土地休耕养护双向共赢，助力生态农业可持续发展。
2: 龙泉市农业农村局农作物与种子服务站副站长雷锦超：
0: 像我们龙泉基本上连片种植的油菜田都是进行稻油轮作的，其实五月收获之后马上就要进入单季晚稻的一个生产工作环节了。因为油菜的话它是冬绿肥作物，它的秸秆其实是对于地力培肥的话是有一个很好的正向作用的，我们基本上都是直接还田。

张大伯在天下龙泉 APP 里留言问，自家种了大蒜，这段时间管理上需要注意些什么呢？对此我们采访了市农业农村局的有关专家，专家表示，当前大蒜的营养生长基本停止，是决定最终产量与品质的决胜期。此时田间管理的核心在于科学控水与防早衰，确保植株功能保持活力，促进蒜头充分老熟。一、蒜洗肥水，但根系浅，

免过度疲劳。加强体育锻炼，特别是户外运动，增强身体的抵抗力。运动出汗后应及时更换衣服，避免着凉。搞好家庭环境卫生，倡导健康生活方式。防病起，快就医，及时治，莫麻痹，常锻炼，强身体，衣适量，莫着凉。饭前便后要洗手，预防病毒从口入。多喝开水或茶水，保持鼻黏膜和咽喉部的湿润。

0: 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 15%。 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说，
1: 经过多轮次的技术迭代，我们成功将6000米超深井钻井周期从133天压缩到了17天，平均单井产油量突破4.3万吨，开采核心装备国产化率提升到了95%以上。
0: 与常规石油不同，页岩油储藏于致密岩石缝隙之中，无法自然流动，普遍埋藏更深，油层零散，是全球油气勘探开发领域公认的世界级难题。科研团队通过自主创新攻克

0: 解决农户晒粮难题，西川县协调多处集中摊亮点，服务农户。西川县后坡镇党委宣传委员熊卫星：
1: 利用县里的车间学校，为群众提供粮晒场地，全力以赴做好三峡生产服务保障工作。
0: 南阳1100万亩小麦麦收工作正陆续展开，当地已准备联合收割机2.4万台，履带式收割机1841台，配套烘干设施922套，日烘干能力达到10万吨。
2: 在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一家农业企业的烘干厂区，工作人员按照小麦含水量分类分批开展烘干作业。襄州区龙王镇孙庙村种植户王富群今年种了1400多亩小麦，阴雨天气一度延误下收进度，在镇村干部帮扶完成抢收后，他家的小麦就在这里烘干。
3: 我收了小麦，我太湿了，不种点烘干，烘干了以后也可以卖给他，也

0: 道的关键组成部分，长干高铁建设取得重要突破。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赣江铁路特大桥主墩桩基完成浇筑，标志着大桥转入主体施工新阶段。
1: 水利部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河流泥沙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重点河段重要水库及湖泊充淤保持平稳。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7号中午，日本高市早苗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

伊美谈判进程及地区局势进行磋商。消息称，目前伊美谈判的主要分歧之一是伊朗海外资金解冻问题。卡利巴夫此次的卡塔尔之行正是为了伊朗海外资金能够顺利解冻。接近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称，伊朗方面提出了明确的资金释放时间表，要求240亿美元资金中的一半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内解冻。伊朗方面坚持在约定资金到账之前，

0: 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

不管是先进的、后进的，杏子棉的、杏子豹的姐妹，孟桃都能换过他的心来。孟桃自己有病，从不声张，对童

0: 娇呀，你一个人拽的全组的生产计划完不成，小组的荣誉都受影响，这不中。
1: 任务完不成，那叫什么现金小组啊？
2: 你们光会说，说人谁不会呀？人嘴两张皮，上嘴皮碰下嘴皮，跟嗑瓜子儿似的。
1: 哎呦呦呦，你还发火打炮了啊？你当白花大王还有理了？
2: 我不差理儿，我是当过技术标兵的人啊。你们了解情况吗？出那么多白花，是我不努力还是我笨？有本事你们上我那台车试试。
3: 咦，看你凶的，四两的鸭子半斤的嘴。
4: 这花椒嘴上从来不吃亏。
0: 就是不行就扣你工资呗。
2: 你我也想完成计划呀，出那么多白花，我这心里跟猫抓的一样，可这怪我吗？啊，我不比人笨，也不比人懒。

0: 花椒，我刚回来，不知道，哎，你的车咋了？
1: 孟唐，你回来的正好。这几天我那台车抽风了。
0: 啊，抽风？哦，用的不顺手是吧？
1: 哎呀，跟台野马似的，难看管着呢。连队班那个技术很好的姐妹，不也是完不成计划吗？一见面就唉声叹气的，弄得我这一上车就心慌。这心一慌，那白花住的就越多。
0: 哎，别急别急，我跟你去看。

0: 缆车。
1: 哎，别这么说，咱们组的同志都不错，哪个同志心里没盏灯没把火呀？哪个是甘心落后的呀？要不为啥花椒一听完不成计划就哭鼻子呢？生产上不去，个人有个人心上的一把锁。
2: 就是孟涛没有一点先进的架子，

0: 小云，有时候肚子疼的都在床上打滚，你就别拼命了。花椒那车子太难照看了，你不舒服，换别的技术尖子去吧。哎，
1: 小云，有困难了，咱要抢着挑起来呀。有了方便，咱主动送别人，咱不能把困难推给别人啊。
0: 不是，人家都想到好车上去，你倒好。
1: 专往那难开的车上跑，你
0: 哎，小云，我知道你心疼我。车子是死的，人可是活的，对吧？

0: 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1: 是挺累的。
2: 换车头一天，我刚才统计工作量，你的白花虽然比花椒昨天出的少一些，但也挺多的。
1: 小云啊，什么事儿都要

0: 白话。
1: 我记忆中数得上来的，孟桃就先后和别人换过11次车。1963年元月，赵孟桃在吸取其他纺织能手经验的基础上，摸索出了一套科学的巡回清洁检查操作法。不料，这时孟桃旧病复发，又住进了医院，做了大手术。

0: 安排的。
1: 这样，我给厂里打电话，让组织把你调回去，不然我就自己跟厂里说去。
0: 哎呀，你，哎呀，姐，你真去？
1: 小云，别生我的气。我那套巡回清洁检查操作法还靠你们推广呢，我躺在这儿就够了，你跑来照顾我，你说这项工作怎么在组里开展呢？快回去听话，小云。
0: 哎呀，你看你呀，姐，行行行行，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

0: 当守护三沙人民幸福美好生活的事迹。
1: 权威发布，中央军委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
2: 新闻聚焦，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臣就荷兰军舰侵权行为发表谈话。
1: 直击现场，陆军第73集团军某合成旅组织新训成员进行装甲

习主席在向武警部队授旗并致训词时强调，武警部队是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保卫人民美好生活中肩负着重大职责。武警海南总队海口支队某中队驻守在祖国最南端的城市三沙市，从2013年8月进驻三沙市以来，中队一查查官兵以岛为家，乐守天涯，认真履行

国旗旗杆的高度19.46米，它寓意着1946年收复西沙群岛，升旗的时间7:24分，寓意着2012年7月24日33。

0: 永兴岛上高温高湿，沙滩松软，跑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体力消耗要比平地多出30%。这样特殊的环境给训练带来重重挑战。
1: 我们时刻牢记习主席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保卫人民美好生活的指示要求，苦练本领。这些年，官兵们就地取材，用珊瑚石做简易杠铃，用渔船缆绳练臂力，在码头平台开展轻敌训练。我们还围绕岛礁巡逻防控等核心任务，模拟台风抢险，

最无声也最真挚的告白，也是他作为驻守三沙的武警中队，我们把忠诚写在万里海疆，把使命职责扛在肩头。而且呢，包括伊朗的浓缩铀也可以让伊朗自己销毁，不必运到国外，在监督之下等等。但是呢，他更使用这个大棒。24号。 刚刚弄框架协议，能不能签不知道。25号、26号，美军又开始就动手了，又对伊朗的南部港口设施空袭。美国说这是局部的，而且为了防止伊朗的海上力量。

就是在一边谈一边打，一边打一边谈，随时在给伊朗提出警告，我随时要恢复对你的军事冲突。就像特朗普说的，如果达不成协议，那么下一轮打击将要比以前要厉害的多得多。这是美国的，就是软硬两手，就看软硬两手能不能把伊朗拿下来。对伊朗来说呢，伊朗上当上的太多了，多次谈

0: 的相信，我觉得都达不到。所以从这种程度来看，你虽然这个框架协议，就是实际上各方都还各怀心思，美方的心思是软硬两手，伊朗的心思呢，就是我不得不加以防范。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就是非常的微妙。
1: 在美伊谈判悬而未决之际，俄乌局势近段时间骤然升级。据俄罗斯媒体报道，

地缘空间离得比较远，但是它这种大国关系交错在一起。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没有美伊冲突的话，俄乌之间达成协议的步伐要比现在要快得多，冲突的规模会弱不少。那么现在各方看见了，伊朗对美国造成巨大消耗，美国现在已经确实无暇他顾了。美国没有太多的精力，没有太多的物力，没有太多

现在还在停火框架之下，那么俄乌呢，大战开始了。你看今天这种国际形势是错综复杂，而且这种错综复杂过程中的它的这种联动性，就是乌克兰方面要趁美国无暇他顾做更大的动作，那么呢，俄罗斯方面也要趁呢乌克兰得不到美国更多的军火援助，再抓紧这个时机

0: 情节轻重等犯罪的情况，做到依法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相济，宽严适度，恰当其罪。
1: 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滕继国介绍，目前全国已建成2849个县级综治中心，实现了县级行政区划全覆盖。2025年推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970。

0: 分的重要基础平台，确保人民群众每一项诉请都有人办、依法办。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江苏苏州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和企业发展。

新疆阿克苏坚持以学促干，听民意解民忧。当地在利用12345热线搜集群众诉求的同时，还在政务服务小程序同步上线了民生专区，方便群众将急难筹判问题通过文字、图片、定位一键提交。目前这个专区已累计收集民生诉求9000多件，办结率超98%。阿克苏地区阿瓦提县居民米纳瓦尔·土热孙一家从老家来县城打工，

0: 副部长王志荣。
1: 下一步，阿克苏地区将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解决群众实际困难诉求结合起来，靶向发力，攻坚克难，用实打实的举措解决一批群众可感可及的实事，让各族群众真真切切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苏苏州党员干部通过调研座谈、线上反馈等方式，积极了解企业和群众需求。当前

0: 做本地化的计量检测的服务啊，大大缩短了时间，提升我们产品快速抢占市场的竞争力。
1: 聚焦高质量发展、对外开放、营商环境等领域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苏州已建立学习教育查百问题清单200多个，目前正加快研究整改。江苏苏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翟克强：
2: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求实效，健全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完善高质量

0: 率为5.43%，达到了2023年以来同期的最高的水平。
1: 本台消息，5月22号19时29分许，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

0: 国门口岸，扎根边疆一线，严打跨境违法犯罪，优化出入境管理服务，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基层实践和奋斗故事，展现了新时代移民管理队伍忠诚履职、担当奉献、恪尽职守、昂扬向上的时代风采。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东风着陆场昨晚完成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

0: 葛少奇，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

0: 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特朗普称对目前同伊朗谈判进程不满意，伊朗方面称不会因特朗普言论而退缩，协议最终能否达成？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湖北襄阳夏粮抢收遇多重考验，如何进一步提高粮食生产？

接接触也仍在继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东风着陆场于昨晚完成第二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全面检验搜救回收任务组织指挥、协同配合以及应急保障等能力。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称，美国与伊朗的协议必须完美，并再次暗示，美伊协议若要达成，可能取决于更多中东国家加入亚伯拉罕协议。
1: 特朗普称，

0: 下。
1: 美国官员27号向媒体透露，美国国防部已经拟定一份伊朗境内打击目标清单，以备总统特朗普可能恢复对伊军事行动。但消息人士分析说，美国如果发动新打击，难度比先前更大。
0: 提出了明确的资金释放时间表，要求240亿美元资金中的一半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之内解冻。资金解冻问题的核心难点是什么？继续来听牛新春的解读。
2: 它的难点就是美国到现在为止没有说一签署备忘录它就要解冻资金，但是伊朗已经说了，伊朗说必须是一签署备忘录，美国先解冻120亿美元的资金，然后伊朗才开始在霍尔木兹海峡排雷，就排之前伊朗自己埋下的水雷，然后水雷排完了，海峡才能开放。所以为什么现在解冻资金变得这么重要了？但是到目前为止，美国没有承诺事先解冻资金，因为伊朗现在在海外被美国冻结的资金大概有1000多亿美元。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湖北襄阳是粮食产量过百亿斤的农业大市，近期当地遭遇两轮强降雨天气，抢收夏粮正在与风雨竞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从襄阳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截至5月27号中午12点，

0: 厂进行安装。此次发运的海风之心是三峡阳江青州五、青州七期海上风电厂的换流站，其长 85.5 米，宽 82.5 米，高44米，平面面积相当于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居民楼。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海风之心项目负责人杨斌：
1: 这是世界首个正负5000伏、2000兆瓦柔性自流海上换流站。

0: 的工程的建设成本，同时也节约了用海面积。
1: 海风之心海上换流站内部集成了电气、暖通、消防等大量精密设备，针对海上高盐雾、高湿度等盐科工况，项目团队对设备进行了强化升级，采用了多重防腐和抗震设计，适配深远海长期稳定发电需求。同时，海风之心全面采用无人化、智能化运维新模式，构建了远程疾控。